即旧有嘅嗰一套叫做抒情音乐里面呢，打开咗一个新嘅潮流或者新嘅清泉。咁你哋可能都会记得啦，当时其实都系受到呢个外边嘅影响嘅。咁因为好多人都话啦，即当时呢就系因为呢一个嘅寒风呢就渐渐呢吹嚟香港啊，咁亦都影响住我哋即本地嘅一啲音乐嘅一啲嘅元素啊。咁包括呢就系其实黎明啦，大家如果有印象嘅话呢，佢自己都去过呢个韩国呢，即呢个南韩呢系个歌啊，即系咧将佢嘅歌咧就系带入当地，希望打入当地嘅市场啊。咁主要都系以一啲电玩嘅音乐为主咧，一啲好强健、好强劲嘅一啲电子嘅曲风啦，一啲电音嘅曲风啦。咁其实嗰个年代咧，咁啊呢一个嘅即系其中一首嘅代表作啦，我相信即系呢个大家都应该都会同意噶啦，就系咧呢一首黎明嘅《Sugar in the Marmalade》啊。咁啊虽然听落去咧就系即系大家会觉得咧呢一首歌嗰个音乐嘅成分咧系强烈过佢嗰个歌词嘅成分嘅，咁但系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过咧，原来歌词咧都系同品味有关嘅。咁啊不如咁啦，我哋而家又先送上呢一首歌先啦，转头翻嚟咧都同大家咧倾下。呢一首 Sugar in the Marmalade 究竟点样咧？系影响住即系呢个流行嘅乐坛。

刚刚送过俾大家嘅有彭羚嘅完全因你啦，张学友嘅还是觉得你最好啊，同埋啱听过呢一首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嘅话题咧都系同呢个品味系有关啦，以品味为主啦。咁样节目嘅初头咧都同大家讲过咧，即系一啲流行音乐啦，系点样影响住即系男性、女性响唔同年代咧对于品味嘅睇法啊。咁啊，不过其实咧即系有时咧大家都会觉得咧唔单止系流行曲，即系本身呢一样嘢咧，影响住我哋嘅品味嘅。其实可以承载流行曲嘅嗰个环境咧，某程度上咧都系反映住咧人，即系我哋或者嗰个社会啦，吓目前咧面对紧嘅一个点样嘅心理状态嘅。咁啊，如果我话流行曲咧，其实系将呢一啲嘅文化符号放大啊，咁啊，再透过呢一啲大量嘅传播咧，嚟到去将呢一个嘅特质咧更加强调，或者更加咧即系传向一个更广大嘅群众，唔知道大家又同唔同意呢一点啦？咁啊，不过咧，点解会讲咁多关于呢一个嘅品味嘅话题咧？咁啱啱听过林子祥嘅呢一首《分分钟需要你》啦，其实都切合咗一个咧流行嘅特质啊，就系因为咧，即系呢一个嘅通俗化。咁因为咧，无论系你会听到即系音乐嘅编排上面啦，甚至咧系郑国光老师嘅呢一个嘅歌词上面咧，都体现咗咧呢一种将即系以往咧，我哋觉得要好高雅或者要好即系叫做有好大嘅形容词嘅一啲歌词啦，可以而家咧就系落入到我哋嘅生活层面当中啊。咁啊，用咗嘅譬如咸鱼白菜也好好味啊，用咗有料你开心啲啊，呢啲我哋都相对地系即系对于当时嘅年代嚟讲咧，都有一啲较为通俗嘅一啲。嘅讲法啦，或者一啲嘅写法啦，其实响当时嚟讲咧，都系好大嘅突破，亦都令到呢首歌咧，咁啊，可能我都相信系因为呢个原因嘅，就令到首歌系令叫做皆知巷闻啦，即系传唱度系非常之高啦，甚至到而家咧，如果大家系有好多嘅朋友咧，佢哋参加有啲唔同嘅聚会咧，如果啲人话哦，你不如拣一首歌唱啊，咁我见到好多大型嘅场合咧，仍然都有人会拣呢一首歌咧，作为佢哋自己嘅饮歌或者主题曲。咁啊，某程度上咧，呢个亦都系即系咁讲翻咧，就系因为即系林子祥，大家都知道啦，佢将自己嘅音域咧，亦都限制住喺呢一个嘅音域里边啊。因为林子祥本身又俾人叫做咧，即系呢个嘅音乐大魔王啊嘛。因为佢嘅音域高度咧，即系嗰个嘅阔度咧，大到咧系我谂暂时嚟讲咧，好少有其他嘅歌手咧可以模仿得到。咁但系咧，事实上呢首歌咧，又唔系真系佢嗰啲咁难唱嘅歌，或者音域咁阔。嘅歌，而佢就系即系用呢个嘅形象咧，就系体现咗咧呢一个嘅艺术啦。原来可以咧由一个嘅即系所谓高雅嘅脉络啊，由一啲海枯石烂啊，由一啲日月星辰啊呢啲嘅形容词咧，去到咸鱼白菜也好好味嘅呢一个咁通俗、咁贴地，由一个神坛跌入厨房嘅一个咁嘅阶段嘅。咁啊嗱，响艺术。

永芳当年呢都可以话红尽乐坛啦，亦都百变嘅形象啦。呢首歌反而呢就係、令到佢呢即係呢个最真实嘅嗰个内心感受呢同大家见面啦。咁唔知大家又认唔认同呢一首系佢留白嘅歌啦。不过喺呢度呢梁光远先同大家讲再见啦。喺下一次再见面之前呢，大家留一白睇一睇呢个世界系点样。

0: In half an hour, World of Secrets.
1: I'm Ivana Davidovich, and I've investigated the story of the British soldiers accused of fathering and abandoning children in Kenya. With exclusive access to a groundbreaking project, I've followed a team who use DNA databases to track down the men and bring paternity cases to UK courts.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2: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默。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日，农历的四月初八。在开始今天的广播之前呢，我们首先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库林族的 Wurundjeri 威武让人表示敬意。在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 SBS 新闻报道。新闻之后，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大家正在热烈讨论的资本利得税优惠改革和复扣税改革的这些政策。那在系列播客《小生意大故事》的第二季节目中呢，今天我们要来关注的是来自四川的一位姑娘文文，她从专业的护士成为了如今的辣味店老板，她用一周七天的努力呢，是把家乡的味道变成了自己的事业。那也欢迎听众朋友您在7:40左右来留意收听。在今天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中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依然是 SBS 华语音乐世界。无论您喜欢老歌还是新曲呢，相信您一定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中找到自己心爱的那首旋律。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我们的脸书、微博、微信和小红书账号，或者呢是在 YouTube、Spotify 和苹果播客等平台来收听收看更多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先请您收听 SBS 新闻报道。中国山西煤矿爆炸致82人死亡。美伊和平谈判取得进展。燃油税减免将于6月底到期。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山西省一座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踪。此次瓦斯爆炸发生在中国北部山西省通州集团运营的刘神玉煤矿，这是自2009年以来中国最严重的矿难，近130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发生时，共有247名矿工在井下作业，35人幸免遇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和谈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就此问题发表一些言论。伊朗方面表示，在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在德黑兰举行一系列会谈后，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分歧正在缩小。熟悉谈判情况的官员和外交人士表示，希望双方在审阅巴基斯坦起草的草案后，能在48小时内达成最终决定。卢比奥表示，无论如何都必须找到结束冲突的办法。
5: There's been some progress done, some progress made. Even as I speak to you now, there's some work being done.
4: 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就在我和你们交谈的此刻，一些工作仍在进行中。或许今天晚些时候，明天或者过几天，我们可能会有消息公布。但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正如总统所说，无论如何，伊朗都不能拥有核武器，海峡必须通畅无阻，他们必须交出他们的浓缩铀。总统始终倾向于通过谈判外交途径解决此类问题，这正是我们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但正如总统明确表示的那样，这个问题无论如何都会得到解决。联合国表示，将拨款高达8400万澳元，用于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周边地区遏制埃博拉疫情。 由于目前尚无针对邦顶部胶毒株的疫苗或治疗方法，疫情形势依然严峻。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卡塞亚承诺提供 3.19 亿美元用于抗击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南苏丹的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有750例疑似病例和177例疑似死亡病例。随着监测范围的扩大，预计病例数还会增加。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表示，联合国正在与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合作。
6: Containing Ebola requires more than treatment alone. WFP says it requires food, it requires access, it requires.
4: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遏制埃博拉疫情需要的不仅仅是治疗，还需要食物、物资供应、运输和后勤保障，以便一线团队能够快速行动，受影响的家庭能够安全地遵循公共卫生措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澳大利亚国内。联邦能源部长鲍文表示，自4月起实施的为期三个月的燃油税减免政策将于6月底到期。这项燃油税减免措施是为了应对由美国和以色列主导的对弈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所引发的油价飙升。总理阿尔巴尼斯既未排除也未确认是否会延长这项措施。该措施已使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降低了 26.3 澳分。鲍文表示，这项决定是为了应对动荡的地缘政治环境而做出的。
7: Look, the Prime Minister's been dealing with this. He's made clear, that obviously, we...
4: 总理一直在处理此事，他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局势，但燃油税减免是一项临时措施，我们预计它仍将继续是一项临时措施。5月12日公布的联邦预算中没有拨款用于延长燃油税减免，但确实包括32亿澳元用于建立新的政府控制的燃油储备。维多利亚州州长艾伦和挑战他的自由党领袖威尔逊分别在墨尔本向各自的支持者发表了竞选启动演讲。总理阿尔巴尼斯于周六出席了工党州代表大会，并借此机会宣传了他的联邦预算方案。艾伦在数千名欢呼的党员面前发表讲话，确认将资助新一代学徒培训计划，以应对未来四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8: We need more apprentices to build our future. We need them to finish their training.
4: 我们需要更多的学徒来建设我们的未来，我们需要他们完成培训，我们需要在私营市场失灵的地方介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6点55分，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3 美元、4.844 元人民币、5.586 元港币以及 22.443 元新台币。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今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早间有雨，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7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珀斯疫情为主，最高温度25度，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林墨编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联邦预算案。最近几天呢，围绕这个联邦预算案中的资本利得税，就是 CGT 优惠以及复扣税改革的讨论呢，是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啊持续发酵。不少人呢开始重新计算过去那套长期持有资产就能赚钱的逻辑，如今是否还能够成立。有会计师呢就表示，预算案公布的当晚呢就已经陆续接到客户咨询，而人们如今最关心的问题呢也正在从买什么会涨啊转向最后还能留下多少。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本台记者陈龙对悉尼 WL Solutions 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Vicky Lee 和 Olivia Wang 的对话。
1: 大家好，我是 SBS 普通话记者 Lauren 陈龙。2026年联邦预算案公布之后，围绕资本利得税优惠、复扣税以及家庭信托税制改革的讨论迅速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扩散。在中文社交媒体上，一些帖子带着明显的不安情绪，有人担心投资房以后是不是根本赚不到钱了，也有人开始怀疑努力投资是不是已经没有意义。悉尼 WL Solutions 会计事务所合伙人 Vicky Lee 与 Olivia Wang 在接受 SBS 普通话采访时表示，对于长期习惯于房地产投资逻辑的澳洲华人中产而言，这轮讨论所触动的或许并不只是税率本身。Vicky 表示，预算案公布的当晚，事务所就陆续收到了客户留言与预约咨询。
2: 其实我们在这个财政预算发布的当天晚上，其实就有不少客户呢已经在线上给我们留过言了。那留言的内容呢基本上呢是表达两种情绪，就是不满和焦虑。那么不满呢，我认为是很多人觉得这个政策它改变了原有的规则，所以呢在对于那些已经在投资的人很不公平。那么焦虑的情绪呢，我认为主要是很多人会考虑说，我到底现在应该怎么办，是应该马上大刀阔斧的去做调整呢，还是说应该静观其变。而且隔天呢，我们也陆续收到了好一些的预约咨询，都是迫切的想去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结构需不需要再做调整，或者是说我之前规划的那些安排还能不能继续。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呢？我们以澳洲的房产为例，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澳洲的房产投资呢似乎就是有一套自动运转的逻辑，比如说资产升值、复扣税抵税加上资本利得有 50% 的 discount，那么大部分的人他会觉得我根本不需要去精算税后，因为这个三件套啊会让人觉得说我买了这个资产就会赚。那经过这一轮的讨论啊，让很多人第一次能够真正的意识到，那些过去觉得理所当然的税务优惠呢其实是可以被规则改变的。对于我们来说啊，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客户以前问的都是说我应该买什么，现在呢来问的就是我最后能留下些什么东西。
1: Vicky 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
2: 我们假设现在有个投资者，他有一套房子，他可能有个150万的投资房，那么他每年的租金收入呢是6万，货单利息等支出是8万，那么所以这个时候账面上的复扣税的状态啊，他是每年亏2万，这个2万呢可以用来抵税。那么在过去啊，这套逻辑呢它是很顺的，亏损可以抵税，然后呢资产升值可以长期的赚钱。但是因为现在呢税率它变高了嘛，那假设利息等支出它涨到了12万，那现在每年的现金流缺口就变成了6万。与此同时呢，新增又决定如果未来的 GST 的折扣从 50% 要做缩减，那么卖出去的时候呢赋税也就更重了。这个时候啊，那个投资者就会问了，那如果投资这个房子，我每年还要多补贴4万进去，我到底能撑多久？如果未来增值空间也有限的话，我这个投资逻辑是否还成立？我认为这就是税制变化怎么直接影响投资决策的一个真实的缩影。很多客户是带着这样的计算来找我们的哈，需要我们重新去评估整个投资的组合。所以我认为当这个政策红利消退之后呀，投资逻辑自然它会从赌增长转向了重现金流。
1: Olivia 表示，他最近接触的一位客户原本计划购买投资房，但在税改讨论后开始重新测算整个投资模型。过去这位客户愿意接受前期现金流为负，希望未来通过资产升值与 CGT 优惠获利退出。
2: 但是呢，这个 tax reform 讨论出来以后呢，他的想法我们就发现马上发生变化了。他说，哎，如果说未来这个 CGT 的优惠减少了，我持有的成本持续的增高，那我现在承担的这个现金流的压力到底还值不值得？那所以你会发现哈，客户他现在更关注的已经不再是说这个投资或者这套房或者这只股票能不能涨了，而是说，即使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强的税务的优惠了，我这个资产是不是还能够成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那过去很多投资呢，它靠的可能是税务和升值一起支撑着。那现在可能我觉得，新政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开始考虑或者是要求说，我这个资产本身就是要站得住脚的。尤其是一些原本就高度依赖这个复扣税这个逻辑的投资者，他现在可能更会关注说，这个资产本身能不能独立的产生长期的回报。
1: Olivia 认为，这种变化并不限于房地产。在预算案公布后的一周时间里，事务所接到的大量咨询已经不仅仅是该不该买房，而是涉及家庭信托、公司结构、跨境资产与持有方式等更复杂的问题。尤其是拥有多套物业、股票组合或海外资产的高净值客户，开始主动测试自己现有结构的抗风险能力。
2: 就是他资产规模已经比较大的了，比如说我已经持有了多套物业啊、股票，还有一些理财产品，或者说我已经有 family trust，或者是甚至是跨国资产的这些客户，这些人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已经在主动的重新规划了。那我这边再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哈，就我们有一个客户呢，他有三套投资房，他现在都是全部是以个人的名义持有的。那政策讨论出来以后，然后呢，他来找我们，然后他的核心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未来的 CGT 的规则真的变化了，那我现在要不要提前调整它？如果说我把我现在的资产转移到 trust 或者是公司的结构，那我的税务成本是多少？和未来我可能要面对的 CGT 的增长相比，哪一个更划算？就是我是现在就改，还是说我等将来去交比较高的增值税？那我们觉得呢，其实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答案，因为它会牵扯很多因素。要看你目前的资产的未实现的增值，你持有的时间、家庭收入啊，你是否是准备长期持有，你的杠杆压力，是否涉及海外税务身份等等等等。那很多时候呢，我觉得真正复杂的可能不是这个税的本身，而是说你整个资产结构之间的联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例很能说明一点哈，就是说有的客户呢，他已经不是在等待政策出来，而是他在提前做一个压力测试，就说如果将来规则改变了，不管它变得怎么样子，我现在这个结构是不是能够继续的有效？所以说，真正开始行动起来的人啊，已经不再是关心说我买什么样的资产，而是在提前测试说啊，那我现在的结构未来还能不能继续成立？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有可能是大家变得更谨慎，或者是说，这是不是一个短期的变化，或者说他们是不是更注重结构？觉得这几个变化在，咱们观察到的客户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之间，其实都有在变化，只是呢表现方式可能不太一样。更谨慎的变化其实是最明显的，就像我们经常以前有客户跟我们说哈，我能够借多少钱，我就想借多少啊。那你现在再去跟同样的客户聊天，他们更关注的可能就是说，如果说利率再高2年，政策再继续变化的话，我还能不能撑得住？那很多人他之前会想把贷款的这个额度拉满，那现在的呢，更多人可能会主动给自己留一点缓冲空间，因为大家可能会意识到，那长期持有的这个能力可能比短期账面上的收益更加重要。我觉得其实有个很值得关注的变化哈，就是之前我跟 Vicky 可能都有提到，就是很多人在过去的时候他会默认资产呢，我至少要持有12个月，我最起码要拿到这个50%的 CGT discount。这个逻辑在过去很多年呢，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个默认的前提，大家投资的默认前提。但是现在呢，因为大家可能会担心未来的这个 CGT 的规则变化，那有些投资者呢，我觉得开始重新的思考说，我还要不要单纯为了一个未来可能变化的税务优惠继续长期持有？那我是不是我这个资产已经涨上去了，我现在能够卖，我就赶紧卖掉。尤其是说我现在可能我的资产上已经有比较大的浮盈的投资者，他可能会重新评估说，我要不要继续持有，还是说我要提前部分实现收益，或者是把现在已经确认的税务规则锁定下来。 那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哈，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在投资之前呢，他会来先跟我们讨论结构。我们之前有很多客户啊，就会经常会发生这种，就是我先买了，我这个资产我不管是什么，我先买了，我之后再来问我的会计怎么处理它。那现在我们会咨询上会这个时间点会发生变化，就越来越多的人会来问。
3: 提前问。
2: 那我们说，如果我现在要买这个资产，我是应该以个人的名义来买，还是说我要用 trust，或者是我还是要用公司，甚至说我要不要建一个 self-managed super fund，用 super 的结构来买？这个问题已经被提前到了这个投资决策之前，因为大家可能开始意识到啊，这个结构一定确认下来，其实后期调整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CGT，包括 stamp duty、印花税，还有一些复扣税这些之前考虑过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些真实的成本，就是其实是非常 costly 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龙对悉尼 WL Solutions 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Vicky 李和 Olivia 王的采访。那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Vicky 和 Olivia 要继续跟大家来讨论这个资本利得税和这个复扣税的改革。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7: SBS Chill, Chill.
8: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9: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0: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11: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6: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每天早上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在刚才的采访中呢，我们是关注了联邦预算案引发的 CGT 和复扣税的讨论啊，如何让不少华人投资者开始重新计算税后的收益、现金流以及呢长期持有的成本。而会计师呢就观察到了更深层次的变化呢，或许发生在人们对于财富积累这件事本身的理解上。越来越多的人呢，就开始意识到财富管理不再只是买入并等待上涨，而是一件需要持续规划和主动管理的事情。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收听本台记者陈龙对会计师 Vicky 和 Olivia 的采访。
1: 尽管社区情绪明显升温，但两位会计师都认为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人们对于长期持有这件事本身的理解上。过去，许多投资者默认只要长期持有资产，市场最终会帮助自己完成财富积累。但越来越多人正在意识到，财富管理不再只是买入并等待市场上涨，而是一件需要持续规划与主动管理的事情。这种变化在年轻华人家庭中尤其明显。过去，一些年轻投资者可能更容易受到市场情绪的影响，什么涨就买什么。但预算案带来的这轮税改讨论也让更多人开始第一次认真理解税务、现金流与资产结构之间的关系。
2: 我觉得在这个阶段的就是家庭，就是年轻的华人家庭，他们可能往往是最容易被市场的情绪和政策讨论吓退的。那表面上看来呢，利率高，政策不确定，那房价现在还是很贵。
3: 但是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来看，年轻家庭其实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们有时间。因为在资产规模还不大的阶段呢，很多结构调整的成本其实是相对低的，也更加容易慢慢的建立长期的规划。比如说你现在就可以开始认真的思考，我什么样的资产是适合长期持有的？那我的现金流和资本增值怎么样来平衡它？我是否需要提前规划我的 super？ 我家庭未来的资产的持有分配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些事情我觉得越早想清楚，未来调整的成本通常会比较低一些。所以我觉得说这次的政策讨论呢，反而能够让这个年轻的投资者第一次开始理解到啊，我现在要开始理解税务，我的现金流，我的投资结构这些东西。就是不是一股脑就觉得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增值，像黄金那些他就一股脑去买。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提前开始考虑这些问题，那么其实会影响到你长期的财富积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好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华人的年轻家庭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是不管你现在拥有多少资产，你还有时间慢慢的用正确的方式来累积它。
1: 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很多投资者都开始在重新规划和计算了。不过有没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现在的一些新政啊、税制改革啊，其实是一个新的机会呢？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什么样的投资方式，在这种新的政策环境下可能会更有优势啊？
2: 这个问题呢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认为确实有一部分的投资者呢，在这轮变化里面反而可以说是相对有一些有利的趋势的。分为两类吧。第一类就是那些一直有在主动管理自己财务结构的人。不是说他们当初设计了一个什么万能的方案，而是说呢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习惯定期的回来去重新去审视这个目前的结构还适不适合他们。那么现金流有没有压力，或者是说税务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这类人呢，在政策变化的时候啊，其实他们应该是最不慌的，因为呢，他们本来就是在持续的调整，然后新政出来之后呢，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又一次的重新评估的触发点，而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冲击，所以对他们来说呢，是有一定的优势的。还有一类人呢，是那种有现金，并且有耐心的买的。比如当市场上出现一批因为持有成本压力大急于出售的卖家，相对对手呢他手头上有子弹结构清晰的买家来说呢，这个溢价空间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好的资产呢，往往就是在别人最焦虑的时候以更合理的价格换手了。所以我认为这一轮新的政策呢，表面上看确实是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它其实也是一个信号，它提醒我们去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不确定的环境里面呢，主动去找属于自己的确定性。如果把这个结构理清楚，把现金流算清楚，把长期目标去想清楚的话，能够做到这三件事的人，我觉得不管这个政策怎么去变化，他都能稳住并且借势。
1: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一轮资本利得税跟复扣税的改革，您觉得它真正改变了什么呢？是市场的情绪，还是某类投资的回报，还是说人们对长期投资这件事情它本身的一个理解呢？
3: 我觉得它改变的应该不只是一个税务政策上的变化，我觉得应该是大家的思考方式吧。就是对财务累积这个本身的这么一个思考方式，我觉得越来越多人应该会慢慢的意识到说，我要管理我的财富，它其实是一件需要主动规划而且需要持续管理的事情。因为很多人过去的逻辑可能是说，我买房买股票，我长期持有它，我等它升值，然后我退休，然后少交税。这条路在一些特定的税务政策和利率环境下其实是走得通的，但我觉得未来这条路可能会越来越窄。所以说我觉得不管这个政策最后落地的会什么样子，我觉得会让大家开始认真的思考说，我现在如果要再持有资产的话，我要用什么结构来持有，我什么时候实现我的收益，我税后到底还能留多少，这个我的未来的现金流能不能长期支撑。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个改变的话，我会觉得是说真正财富积累的调整呢，往往不是说我怎么持有它，而是说我怎么长期的守住它。
2: 我觉得大家可能是从资产的思维慢慢的去转向整体财富的那个结构的思维，我觉得这个变化反而是从比单一的政策变化的影响更深远一些。
1: 嗯，明白了。因为刚才 Olivia 提到之前房产投资有一个长期可行的逻辑，但预算案似乎是证明了这个大家一直信奉的逻辑是会被打破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一直不变的，所以一定要持续不断的去评估与思考。
2: 对，是，就是应该不断的在这些不确定性中去找它的确定性吧。
1: 嗯，那在不做任何投资建议的前提之下，如果对于那些现在脑中有个大大的问号，就是啊，我们投资人以后到底该怎么办啊，这样的疑惑的一些华人朋友们来说，你们最大的建议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大家可能要结合自己的家庭的
2: 情
3: 况来考虑。那华人还是比较喜欢买房的，这一点是一个普遍的认知。那在你现在做房产投资的时候，你是否就是考虑说，那我之前是为了一个复扣税来去买，就是我想用这个房产的复扣税来抵扣我的工资，那现在说政策可能没有了，或者说它只有新房才有这样的政策，那新房很多人又会觉得说，哎，我还值不值得买新房，因为这个新房可能之后的这个资本增值又没有那么高，就是以前可能是一个步步赢的一个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你在每一个投资每一个阶段可能对你来说都是一个有好处或者是有 gain 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可能就是你要做取舍，那我看中的到底是将来的投资增值呢，还是说我看中的是现在这个复扣税，这个一定会影响到一些现在的年轻的华人家庭
2: 做决定。
3: 对，
1: 就是要思考的东西更多了，然后要去做一个很好的比较和权衡。
3: 对对对，是。
1: 嗯， Vicky 这边有什么建议吗？
2: 在这个 law 还没有出来之前，一些完全没有投资 idea 的group， 我认为他们可以再观望一下，这是我 personally 的一些就是不做税务建议的一些想法。
1: 就是不要太被这个当前的税制讨论来去裹挟，就是不要太过焦虑，是吗？因为其实现在确实有相当的一个焦虑情绪存在。
3: 没错，
2: 是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龙对会计师 Vicky Lee 和 Olivia 王的采访。那听众朋友，这一轮的 CGT 和复扣税改革啊，对于您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您对此有什么观察和想法？您是否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这个投资方式了呢？也欢迎您通过 SBS 中文普通话的 Facebook、Instagram、X、微博、小红书等平台呢，和我们来分享您的观点。那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小生意大故事。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5: 发展技能，改变人生。西南威尔士州科技与延续教育学院 TAFE 能为您提供所需的技能，让您对未来充满信心。学习模式灵活的课程包括英语口语与写作、就业能力与学习技巧、电脑技能以及更多其他课程。掌握改变生活所需的技能，欢迎马上报名。欢迎登录 tafenewsouthwales.edu.au 或拨打131601垂询 RTO 9003。
16: Sydney Film Festival 将于6月3日至14日重磅回归，全程影院虚席以待，200多部电影，好戏连台，精彩纷呈。从剧情佳片《我们不是陌生人》到记录三位中国女性与人工智能男友情感故事的纪录片《复制恋人》，以及唐书璇的经典佳片《董夫人》，还有蔡明亮代表作《爱情万岁》。Sydney Film Festival 抢票进行中。
17: Australia Explained 帮助新移民了解有关住房、健康、工作等方面信息，请访问 sbs.com.au/Australia Explained。
18: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19: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在开始我们本期的这个小生意大故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收听播客可以拿这个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的好消息。那也是为了鼓励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制作的优质播客，即日起呢，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之后啊，以社交媒体这个私信的形式答对问题的听众们呢，就能赢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那我们本期的题目呢，是和一个名为澳洲淘金华人的后代血缘追溯和身份认同这期播客有关的。那在本期的播客中呢，华人移民郭阿宝的女儿是在哪一年举办的婚礼啊，并且呢是因为采用这个中式的礼仪而造成了不小的轰动。那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去搜索这期节目，我们也是再重复一下这个关键词。这期播客的名字呢叫做澳洲淘金华工的后代血缘追溯和身份认同。那我们的问题啊，是华人移民郭阿宝的女儿是在哪一年举办的婚礼，因采用中式礼仪而造成不小的轰动。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呢，也欢迎您通过社交媒体私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那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有机会来获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小生意大故事系列播客节目。在今天的播客节目中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来自四川的姑娘文文。她从专业护士呢成为了如今的辣味店老板，用一周七天的努力是把家乡的味道变成了自己的事业。那谢欣呢在采访时就了解到，为了帮助丈夫分担生活压力，来澳至今呢文文甚至都还没有去过悉尼之外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小生意大故事。
20: 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总有人默默忙碌，可能是你每天买咖啡的那个人，可能是秀年家水管的师傅，也可能是在唐人街经营多年把家乡味道传开的餐馆老板，甚至是已经把生意做大的私营业主。他们有欢笑，有泪水，有跌倒，也有再次站起来的勇气。这一季我们想让您听见关于努力、传承还有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小生意大故事。他来自于四川乐山前围，原本是一位每天和病房患者打交道的白衣天使。记得我跟他第一次通话时，他当时正开着车在去购买柏树鸭的路上，因为那是熏腊肉最关键的味道。从白大褂到围裙，从打针换药到灌香肠熏腊肉，文文的澳洲生活是被柴火味、肉香味还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慢慢熏出来的。他说他自己现在每天都在烟熏火燎的幸福里。今天我们邀请这位四川姑娘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在异国他乡把辣味做成生活，也做成了她的事业。
21: 我是文文，来自四川乐山的一个小县城里面。
20: 我接到你在前台的时候，我说你身上闻到了一股柏树香。
21: 对，我一天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早上起来把女儿送去学校，然后再去肉场拿肉，就是一个品质的把控嘛。我基本上都是到每个肉场我自己去拿肉的，所以说每个肉场的老板跟我都很熟悉，就是都认识我，都是去现买的肉。基本上除了一些像什么猪舌头、猪尾巴这些必须是冻货来的，然后像香肠啊、 五花肉啊，这些新鲜的肉我都是自己去拿的。一个是他们配送会比较慢，可能要中午下午这样才过来，我就没有时间做了。一个就是我自己去看那个肉的品质，把肉买回来就是自己的一个生产加工，做熏肉的那个程序还是比较多的，清洗、腌制、风干、熏制，然后再风干、真空打包、冷冻。
20: 我小时候是见过家里的长辈做熏肉、做腊肉的，这个流程蛮长的。像你们一个成品从买回来到做好，这个一般流程要多长一个？
21: 大概是2周到1个月不等。
20: 能给我们讲一讲最早是在哪儿做护士，怎么又突然开始做起了香肠来澳洲？
21: 我是遵义医科大学毕业的，学的护理专业，北京积水潭的过来招聘，面试去了北京那边，在那边工作了1年的时间大概，可能因为各方面感觉不太适合自己。后来港大医院在北大校招，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招聘之后，然后就跟同寝室的他们说，我说我想去试一下这个医院，然后他们都告诉我人家是校招，肯定不会招外面的人嘛，我就去试一下吧。去了之后人家不让进，我就跟门卫说我是去那边参加一个面试，登记了我就进去了。里面确实全是协和北大的去面试，还有港大医院根本就不招护理当时。然后我就在那里看他们的那个招聘的一个广告嘛，招聘的人他就问我，他说你要不要来试一下呀？我说你们好像是不招护理吧，他说你可以来试一下吧，然后就进去了。其实压力挺大的，说实话哈，对于他们来讲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出来的，
20: 因为都是协和北大的、啊、
21: 对，都是协和北大的。我就坐在他们中间，而且他们都是临床啊、影像啊各方面的，我是护理的。面试下来吧也很惊讶他们把我录取了。后来我就去了港大医院，去了我们科室之后呢，我们领导都跟他们讲我是特招的，我还挺心虚的，因为我感觉我没有什么多大的能力让他们去特招，可能我觉得当时那个领导对我比较好奇嘛，因为他们是校招，我是遵义医科大学，他问我哪里来的，我说我是遵义医科大学过来的，他说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我说我看到你们有招聘然后我就来了。
20: 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尽管周围可能都是协和或者是北大的，你能够脱颖而出，老师觉得你很有闯劲，有可能。
2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比较有闯劲吧。
20: 嗯，这就对应你现在干的活了，对吧？后来在香港工作，怎么又到了澳洲来呢？
21: 在香港工作了1年之后，因为我现在的婆婆跟我爸爸他们是老友，他们当时已经在这边了，在澳洲了，就想介绍我跟他的儿子认识。我婆婆特别喜欢我，因为我跟我婆婆可能比较有缘分，然后她就特别想撮合我跟我老公，然后就过来了澳洲这边。
20: 你是一个90后，一般来说我觉得会做香肠腊肉这个手艺都是老一辈人的。
21: 对，我每次去送货他们都觉得我可能是40多50多。做这个呢也是机缘巧合，我过来这边可能大概半年的时候吧，就比较想吃这个家乡味，又没有买到自己喜欢的，就是让家里人寄嘛，寄了但是被海关给没收了。就没有吃到，也是吃货吧，没有吃到当然就自己做了，家里正好有那个什么砖头啊什么的，就自己搭了一个那个棚子，自己熏腊肉，然后熏着熏着就慢慢有人买，又有人你要不要卖呀、啊、然后他们就买点过去吃嘛，就是朋友啊那些的，然后慢慢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要的人就多了，自己就在家里注册了一个收催的。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手续没有办得那么全，被邻居给投诉了， council 那些都来了，但是也没有对我罚款，因为我不知道嘛，我自己当时也是注册了公司啊那些的，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的全面，被查了之后然后就把这些都补齐了。
20: 做香肠腊肉的话它会要熏，特别是老派的这种做法，邻居可能就会有意见，所以现在自己开厂了，对吧？
21: 对，一开始是去租了一个厂子，我是跟肉厂合作、就是分租了他们的一块工厂、做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 后来就想着长期做这个生意嘛，自己一部分积蓄，然后加上家里人的一些支持，然后就自己去买了一个自己的工厂，这样做着走。
20: 今天到前台来接你的时候，我跟你开玩笑，我说哎，我闻到你身上的柏树香，怎么没有想到去做这个非传统的味道？找柏树枝是不是也有点麻烦？
21: 对，以前是自己去找，现在就是我不是有小红书吗，砍树啊砍木头那些，他们自己就跟我联系了，把那个柏树枝柏树亚那些就是全部送到我家里去了。以前找起来比较麻烦，都是自己去搬，人家哪里砍树然后自己就去搬，我就一定要去做最传统最地道的一个口味。因为我们家叔叔阿姨伯伯那些基本上都是做过餐饮，包括我自己父母也曾经做过餐饮。
20: 你觉得护士这一行对你现在从事餐饮业有什么影响吗？
21: 有的，有的。做护士其实是一个很严谨的工作，每一步步骤都要非常的明确清晰的，做护士不能出一点差错的。这个严谨的态度对于我现在做腊肉香肠也有一定的影响，卫生也是一方面的，细菌的滋生啊，因为曾经也上过手术台，所以说对手术上面的一些无菌操作，现在对于做腊肉也有一定的职业习惯。
20: 被叫做白衣天使，到现在身上腊肉烟熏火燎的味道，有没有哪一刻觉得哎，我人生跨度怎么这么大？有时候静下来想
21: 是有的，没想过自己会做这一方面。我的朋友就听说我现在在做这一行，他们一点也不诧异。
20: 是不是以前吃过你做的菜？那就是
21: 对对，是的是的，因为他们觉得我可能走到这一步可能是兴趣使然，也是可能是必然的那种，
20: 只是时间早晚。
21: 对，是只是时间早晚。
20: 嗯，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谢欣啊带来的小生意大故事，非常有意思的一段采访。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也请您继续来收听谢欣和文文的对话。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8: SBS Food 把世界美味搬进您的厨房，7000多份食谱，还有更多文章和视频介绍您钟爱的美食，请访问 sbs.com.au/food。 Australia Explained 帮助新移民了解有关住房、健康、工作等方面信息，请访问 sbs.com.au/Australia Explained。
7: 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在刚才的采访中呢，我们是播出了谢欣啊对文文的采访，他是从这个护士啊转行到开始在这个悉尼开启了自己的这个腊肉厂。那来自四川乐山前文的文文呢，他本来呢是毕业于这个遵义的医学院，当年呢也是凭借着自己的一股闯劲儿啊，从一群北大医生中脱颖而出， 拿到了港大医院的职位，又因为很能干呢，被未来的婆婆看中啊，来到了悉尼。从白大褂到围裙，从换药打针到灌香肠熏腊肉，文文在澳洲的生活呢，如今是被柴火味香肉，这个非常香的这个肉味啊，还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慢慢的腌入了味儿。那么文文是否经历过职业变化带来的纠结呢？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本台记者谢欣带来的小生意大故事。
20: 会不会觉得有点心理落差？以前在医院里，你知道护士医生被人把你叫白衣天使，现在被人说啊，他现在开做香肠腊肉，会不会有失落？
21: 不会的，不会的。虽然说我不是特别的聪明，但是我觉得我做每一行，我把它尽心尽责的做到最好，能得到别人的肯定。我在医院里面服务病人，病人对我的夸奖肯定啊，我会很高兴，领导对我的赞赏啊，能增加我的一个职业的一个荣誉 感。对但我现在做香肠腊肉，当我卖出去给客人的手里的时候，然后他们给我的一个反馈就是我在澳洲没有吃到过这么好吃的香肠腊肉，甚至是我在国内我都买不到这样的香肠腊肉，那个时候会觉得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没有觉得有任何的落差，也是有一种职业荣誉感。我们在异国他乡能给别人带来家乡味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他们对你的肯定，
20: 而且还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
21: 对，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下。曾经我给一个外省的一个客户寄香肠腊肉，之前寄过几次之后就他吃的比较好嘛，
20: 是咱们澳洲对吧？其他州的。
21: 对，其他州的，在澳洲的。在他第三次买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就特别感谢你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家乡的味道，因为他妈妈得了癌症，他什么都吃不下，就只有吃这种家乡味道，我的香肠腊肉他能多吃一点东西。他是这样发给我的，我当时就觉得哦，我感觉我不是只是在做一个食品而已，感觉我做这个简单的工作里面有一种还是有一些特殊意义存在的。
20: 嗯，美食是随身的乡土，你能够让一个迷离之际的人让他故乡跟自己间有一种联系，觉得挺欣慰对吧？
21: 对对对。
20: 嗯，这我觉得为什么特招你的原因从刚才的字里行间就能够听得出来。还记不记得第一次有人找你买腊肉的时候是卖的是什么样的品种，你什么样的反应？哦，居然有人找我花钱来买了。
21: 是我婆婆的朋友就找我买，也是因为我婆婆发朋友圈给我打的广告。
20: 哎呀，这个婆婆爱你是爱得来明目张胆的。
21: 对对，我婆婆很好，我做什么她都比较支持我的。广告打了之后她朋友一些就过来订，他们都挺鼓励我的，这样慢慢越做越好。当时过来半年的时间我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些收入什么的，当时我还在准备去那个西西里大学读护理呢，那个时候还是我老公还在花钱帮我去上一些语言学校，自己没挣钱。我是那种就是如果用别人的钱感觉我心里会不安的那种，我做这个我能赚到钱了，也能为这个家庭做一些贡献了，很高兴。
20: 像悉尼这个天气适合做香肠腊肉吗？
21: 是完全不适合做香肠腊肉的
20: 啊。那怎么克服这个工艺上的困难？
21: 我们就是一个恒温的一个厂房了，温度一定要是要恒温的，所以说这对于成本方面也是增加了的。
20: 嗯，自己做其实都要尝一尝对不对？
21: 对对对，我们每批香肠腊肉基本上都会尝口味的，虽然说程序是按照规定来做的，但是会有差异的，一个你熏的时间长短，温度包括搅拌的时间的长短都是会有不同的。自己在家做可能做五斤十斤可能你没有太大的那个
20: 差别。
21: 对，但是你做五十斤五百斤它又是不一样了。对，所以说我们每批都基本上是必须要尝一下的。
20: 那就意味着你们家的餐桌上一年四季都少不了香肠腊肉是吗？
21: 对，少不了的。
20: 会不会有人就抱怨了就天天都有这？
21: 不会，因为我们家里人多，我们一般都是拿一根两根去试一下的。
20: 嗯，
21: 然后你像排骨香肠这些比较难做，其实平时我们也舍不得拿来吃，一个是成本贵，一个是做那个工序比较复杂，一般剩几根的话拿回去大家都是争着吃的。
20: 哦，就搞饥饿营销在家里面。
21: 对对对对，
20: 现在买厂房好大个魄力哦。
21: 对，比较幸运的是我老公我父母包括我婆婆他们都很支持我， 我的工厂，我就是我们基本上都是一家人在做。我现在的工厂是三月份才开始的，然后之前那个租的工厂做了一年半，但是我整个流程到我来澳洲第二年我就开始了，可能五年多的时间，坚持把产品做到极致，还有全家人的努力吧。
20: 还会不会怀念做护士的时候？
21: 会，你比如说我在港大的时候，其实比起现在啊，要轻松很多。做护士它是累，上班的时间和我
20: 八小时之外都是你自己的，
21: 都是我自己的。那个时候我们上12个小时制的，你上的多的班的话，它的那个时间就累积起来，你就可以放假。
20: 现在除了制作香肠之外，销售其实也是自己在运作。
21: 对，好多东西是我一个人在做。像我客户说的，我找客服的时候是你，做产品的时候也是你，怎么送货的时候还是你。这个新的工厂刚刚才做起来，父母其实身体也不是说特别好，还有一个女儿2岁多，我还有一个妹妹呢，12岁，她还在读小学，工作就占了一大部分了，然后其余时间可能在小孩啊，所以说可能留给自己的时间就不是说很多了。我一般都是上7天，对，一周可能有几周我们就是有一天的时间我们去休息，休息一般都是我们一家人，然后出去钓鱼啊什么的，不能走远了。
20: 来澳洲这么多年，开始做香肠以后最远到过哪儿啊？
21: 我好像没有在这边出去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我自己可能不是一个激进派，我还是比较追求一个稳扎稳打，没有想着我要给他做的多大多有名。我觉得只要你慢慢的去做，把它你的产品做好，慢慢的会有更多人发现你的东西，认可你的东西，顺其自然的一个状态吧。
2: 他们有欢笑，有泪水，有跌倒，也有再次站起来的勇气。这一季我们想让您听见关于努力、传承还有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小生意大故事。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谢欣啊对文文的采访，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啊。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回听采访的话呢，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那我们推荐的这个关键搜索词呢是 SBS 小生意大故事。如果您搜索到这个系列节目呢，就可以去收听啊所有已经播出的内容。那听众朋友，在今天早上第一个小时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来为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热线节目的话题。在明天早上8:30左右的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生活相对论。那在本期的生活相对论的节目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讨论澳洲政府希望用 AI 来帮助加快审批流程，那对此举动您持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联邦政府是在今年最新的这个预算案中提出了要用人工智能来加快药品审批和住房环境审批流程，目标呢是节约大概102亿澳元的这个监管成本。那过去呢，无论是建房还是新药上市，都需要大量的文件和审批流程，现在政府希望用 AI 来帮忙减负，尤其呢是处理文书和信息的整理。那您觉得当 AI 越来越多参与政府审批，比如说药品、住房甚至是环境项目，您会觉得更安心还是更不放心呢？也欢迎您在明天早上8:30左右来收听生活相对论，并且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或者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4487993323参与讨论，来分享您的看法。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啊，来自毛不易的《消愁》，来过渡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0: Music，
1: 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每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现在的时间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的标准时间早上8点，我们正在为您播出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周末早上8点到9点的华语音乐世界。在这里呢，您不但可以听到经典的怀旧老歌，也是可以欣赏到时下最新的华语流行音乐。那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陶喆的《蝴蝶》。这首歌呢是陶喆演唱的一首流行摇滚歌曲，陶喆本人也是参与到了词曲的创作之中，收录在他2002年8月份发行的专辑《黑色柳丁》之中。那在创作这首歌曲之前呢，陶喆本人也是经历了一段人生的低谷期啊。歌曲呢是表达了爱不仅是情侣间的小情小调啊，还可以是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大树，甚至呢可以是在自己陷入低潮时头顶永存的清澈天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陶喆演唱的《蝴蝶》。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告五人乐队演唱的《一念之间》。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首老歌，也是王杰演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那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王杰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了，收录在王杰于1987年12月发行的首张唱片《一场游戏一场梦》之中。那这首歌呢，带着一些伤感的这个颜色在里面啊，相信也是打动了很多的人。那听到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起自己的青葱岁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李志带来的《声音录的夏天》。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王杰演唱的一首老歌《一场游戏一场梦》。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杨坤演唱的《无所谓》。那这首歌呢，是杨坤自己填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02年5月份发行的同名专辑《无所谓》之中。那杨坤呢，是在1997年的时候创作了这首歌，不过呢，当时是因为生计的问题呢，不得不卖给了别人，而当时的这个签约条件也是比较的苛刻，在几年之内呢，杨坤都不能使用这首歌曲。那这首歌呢，在此期间卖了五六次，直到2002年，杨坤才有机会自己演唱这首歌。无所谓呢，可以说是杨坤的这张专辑里面用心非常深的作品了。歌曲的这个歌词呢，也是道出了人所想完美寻求不到，只好呢让他破破碎碎的这样一种无奈。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收听。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SBS 随时为您做好准备，通过 Alexa、Google Home 或 Apple Smart Speaker 与 SBS Mandarin 轻松保持联系，随时收听最新新闻、观点和故事。只需要说 Play SBS Mandarin Podcast， SBS Audio 音乐、广播和播客与您的节奏相契合。
7: SBS Audio App 是在手机上收听节目和播客的最佳方式。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载免费的收听应用程序 SBS Audio App。
8: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9: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10: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要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吗？欢迎在 SBS Audio 网站、SBS Audio 应用程序或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江美琪演唱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呢》。伴随着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2: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3: 各位早晨，我是尹彩良，欢迎大家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今日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一。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 Kulin 原住民族群

0: Jerry Roy Warren 以及所有过去和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那我们亦都向各位听众身处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那首先介绍一下今朝早的节目，在今日的创业揾食街环节里面就会同大家拆解澳洲陪审团制度的。而今日的文化360就会继续同大家讲下聊斋志异入面有关书生叶生的故事。另外营运首期会讲下狗只排队上校车这一门宠物生意。另外迷思放大镜就会睇下大型媒体同埋科技巨头究竟点样影响澳洲人每日接收嘅新闻。好主意就会教大家整一样叫做泰式香草脆皮猪腩仔沙律。咁之后第二小时音乐节目周末 Canto Pop 将会同大家见面。而家就请大家先收听由我为大家报道嘅新闻同埋天气先啦。Collingwood 前队长 Scott Pendlebury 昨日参与他的第433场澳式足球比赛，打破了上阵场数最多的纪录，观众为他摇旗呐喊。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争议经已有一些进展，并且很快会就有关问题发表消息。中国山西前晚发生煤矿气体爆炸，目前遇难人数是82人。各位早晨，我是温楚良，而家为大家报道2026年5月24号嘅详细新闻。今日下午喺墨尔本板球场举行嘅 Collingwood Magpies 对 West Coast Eagles 嘅比赛，呢一场赛事系 Collingwood 前队长 Scott Pendlebury 第433场职业比赛，打破咗 Brent Harvey 上阵最多嘅纪录。Collingwood 全场的全队球员都穿上了金色号码的球衣向他致敬，而球迷人数是超过9万人，现场球迷绝大部分都是为 Pendlebury 打气，到处都可以见到 SP433 的标语。那每当 Collingwood 得分，尤其是入关键球的时候，全场 Magpies 的球迷都大声欢呼，并且大喊 Pendles Pendles， 那 Pendles 就是 Pendlebury 的昵称。最终 Collingwood 是以92-82十分之差是击败了 West Coast。 昆州警方在布里斯本以北的一个住宅开枪击毙了一名涉及家庭暴力事件的男子，该男子当时是持有枪械。在今日凌晨时分，警方接报指在 Lanramba 一间住宅发生怀疑家庭暴力事件，并指一名男子持械并作出威胁，于是就立即赶赴现场处理。咁据报，呢一名男子喺持枪嘅情况之下，向警员作出威胁，其中一名警员开枪将佢击中。警方随即为呢一名男子进行急救同埋心肺复苏，不过佢最终当场死亡。事件中并冇其他人受伤，警方将会进一步调查今次嘅事件。跟住睇下美国同埋伊朗嘅消息。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争议经已有一些进展，未来几日美方或者会就有关问题发表一些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最近在德克兰和伊朗高层会谈过，伊朗随即表示伊美谈判中的分歧正在收窄。接近谈判的官员和外交人士表示，双方目前正审视由巴基斯坦提出的草案，并且对在48小时之内作出最终的决定是抱有希望的。鲁比奥表示，这场冲突必须以某种的方式来到结束。
1: There's been some progress done, some progress made. Even as I speak to you now, there's some work being done.
0: 鲁比奥表示，目前经已取得了一些进展，即使是他现在发表讲话之际，仍然有人正在处理相关的工作。无论是在今日稍后、听日或者未来几日，美方都可能会发表一些消息。但是正如总统特朗普所讲，无论用什么方式，伊朗都绝不能有够拥有核武。鲁比奥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重新开放，而且不能够征收通行费。伊朗亦都需要交出浓缩油。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 Tom Fletcher 表示，他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最多是拨款6000万美元来到加速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更广泛地区的伊波拉疫情。Fletcher 在声明中表示，国际社会必须抢在伊波拉疫情蔓延之前采取行动。世界卫生组织仍正在发挥引导作用，不过当前流行病学形势是充满挑战，对引发这一轮疫情的本地暴招型伊波拉病毒尚未有获得获批准的疫苗或者治疗药物。而非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则承诺会拨款3亿多美元用于对抗刚果、乌干达和南苏丹的伊波拉疫情。目前已有750宗怀疑病例和177宗怀疑死亡个案。随着监察工作扩大，预计这些数字将会进一步上升。山西长野市深源县星期五晚是7:30左右发生煤矿气体爆炸。截至昨日的深夜，当局宣布遇难人数是82人，另外2人失联，128人受伤送院治疗。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表示，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的违法行为，他们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的调查，给遇难者和他们的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新华社快讯表示，针对今次爆炸事故，中国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会较真碰硬地展开事故的调查，查透事故的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的管理、行业的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惩严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的情况，重拳出击，打非自卫，严惩严查煤矿隐蔽工作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这些问题，确保硬措施是获得落实。跟着回来澳洲，联邦能源部长鲍文表示，政府自4月起实施为期3个月的燃油税减半措施将会在6月底结束。当局当初推出减税措施是为了回应美国和以色列主导的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之后引发的油价急升。澳洲总理艾巴尼斯未有排除亦都未有确认是否会延长有关的措施。这个措施令到柴油和汽油价格每公升削减26.3仙。鲍文表示，澳洲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局势，但是燃油税减半原本是临时措施，而澳洲预期它将会继续属于是临时措施。虽然在5月12号公布的联邦预算案中未有预留资金延长燃油税削减措施，但是就表示政府将会拨出32亿澳元建立新的由政府控制的燃油储备。国际慢食运动即 Slow Food 创办人 Carlo Petrini 逝世，终年76岁。他创立的这个组织彻底改变了全球对食品生产和消费的思维，推动保护小规模农户、传统饮食文化以及在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和全球化冲击之下逐渐受到威胁的生物多样性。在他带领之下，慢食运动经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网络，覆盖是超过160个国家。在去世之前， Petrini 曾经表示，这个运动的核心理念是公平。
2: We provide food for the planet, and that is the truth. Because of this multitude of people,
0: Petrini 表示，他们为地球提供食物，这个是事实，因为这一群透过劳动付出的人，确保了大家所食的食物的生物多样性和公平性。各位新闻报道完毕，跟着落嚟是澳洲各大城市今日的天气预测。首先是雪梨，雪梨今日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2度。墨尔本有骤雨，最高18度。布里斯本一两阵骤雨，最高25度。而阿德雷德是有骤雨，最高18度。珀斯大致天晴，21度。 赫巴特间中密云18度，坎培拉可能会有骤雨，最高18度。至于达尔文今日间中密云，最高31度。各位，呢度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新闻同埋天气经已报道完毕。

0: 好啦，咁大家唔好走开啦。咁听完广告之后咧，今日第一个节目《创业搵食街》将会出场。
1: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搵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4: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来收听你最中意的节目
5: SBS Chill.
6: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7: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8: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9: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4: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还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各种话题的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好啦，各位早晨，我是温楚良。咁今日嘅第一个节目咧就系创业搵食街啦。嗱，喺澳洲生活咧，有时候啦会突然收到一封信嘅，咁上面可能写住咧呢个系Jury Duty 吓，咁JURY 跟住 Duty 呢两个字嘅。咁第一时间咧，可能大家有少少惊嘅。咁原来咧陪审团制度喺澳洲司法制度入面咧系非常之重要嘅，而普通市民咧亦都有机会被抽中参与嘅。咁究竟陪审员实际要做啲咩咧？可唔可以拒绝嘅咧？而翻工又点样安排咧？喺今日嘅创业搵食街里面，胡天恒同人力资源顾问 James Low 会同大家拆解澳洲陪审团制度的。
10: Hello James， 你好。
11: 今日肥又一个礼拜了。
10: 冇错啊，咁啦，上两个星期就同大家讲咗咧呢个职场霸凌啦，咁都好帮到大家啊，相信啦。咁咧，其实我哋喺澳洲嘅工作场所里边咧，其实都同香港有啲都大同小异嘅，可能有时咧都会收到一啲咧。是通知啊，咁呢个通知咧就系陪审团嘅通知。咁以前喺香港咧就你冇得 say no 啊，即系雇主亦都唔可以唔俾你去嘅。咁都想问一下啦，喺澳洲呢度咧，呢、這个陪审团制度咧喺职场上边又系点嘅咧？
11: 啊，呢个又系好好嘅一个题目嚟噶吓，当佢哋去倾有关职场嘅即系一啲新闻或者一啲我哋需要处理嘅事情嘅时候咧，耐唔耐咧？我相信咧，大家都会收到信啦，就叫你做陪审团噶啦吓。咁你可唔可以去咧？咁或者你去唔去咧？咁当然第一样嘢啦。如果你觉得咦，喂，我想去，我想见识下，咁你当然可以去啦。如果你发现咦唔得，工作上咧，我真系有啲嘢做唔到，可唔可以唔去咧？系可以嘅，不过咧就唔系话唔去就唔去噶吓。喺你收到信叫你做陪审团之后嘅一段时间之内咧，你系需要公司系需要咧系啊帮你出一份文件啦，就话你系因为工作嘅需要咧而系未能够担任呢个陪审团吓啦。不过 by the way 就算你真系被邀请去做陪审团，都唔一定拣到你啊。你去到个 court 嗰度咧吓，都系经过一次经过筛选咧拣中你先有得入去嘅。But anyway 呢个系后话啦。嗱，其实咧。对于雇主来讲，或者根据澳洲的法律啦 ,OK,Under Fair Work Act 的規管，第一件事呢就是假若你被传召做陪审员，雇主是一定要批的。
10: 是。
11: OK, 这个是法定义务来的嘛，公民责任啊，即是雇主呢就不可以，即当然是你说你要去啦，如果你说你不想去，那雇主当然帮你写信啦。如果你说你想去，雇主是不可以不给你去的，因为这个是你的义务来的。OK? 第二，雇主不可以因为你去咗做陪审团而对你作出任何惩罚啦，或者咧甚至解雇你噶，因为咧你系尽紧咧你呢个法定义务啊嘛，如果因为咁样而炒出咧系违法嘅，雇主咧系会系受惩罚噶 ，OK 吓。咁第三样嘢咧就系咧缺勤咧系属于我哋叫做 community service leave。叫社区服务假，就唔系属于咧你任何嘅 annual leave 或者 sick leave。留意啊，假如你要做陪审员嘅话咧，老细要你攞假咧系唔得噶，因为咧呢个唔系属于你请假去做嘅事， 而是呢一定要老闆要放人放你去做陪審員呢件事，明唔明白先？嗱，呢个好紧要嘅喎。OK，第二样嘢啦，亦都好多人关心嘅。喂，咁我去咗做陪审员，咁我真系冇粮出，
5: 系嘛？呢个非常之紧要，
11: 系咪啊？好嗱，其实系咁嘅，雇主系咧要补差额嘅。嗱，咩叫补差额咧？因为你去做陪审团咧，即系会俾翻津贴你噶嘛，吓、啊。咁雇主咧系要补翻嘅，例如乜嘢咧？例如你所收嘅津贴系低于你嘅工资嘅话咧，就要将你嘅工资。即系嗰一日啦吓，减去你陪审员嘅津贴个差价个差额，政府咧就俾咗个 allowance 啦，咁而雇主咧就需要补个差价啦，十日嘅咋，不过啊，只系头十，除非你审啲大案，你咁好彩俾人执到做吓审啲大 case， 咁咪一般啫，一两三四日嗰啲咧就即系闲地咧就冇问题嘅，雇主系要补翻嗰个差价噶吓。OK， 因为你是尽紧公民义务嘛，冇理由因为你尽紧公民义务就冇钱代㗎嘛，係咪啊，唔係我唔想返工，係你唔俾我返工嘛，呢日你要我坐喺个 court 嗰度听审，我要尽我嘅 jury duty 去尽责做陪审员嘛。好啦，如果你真係啲大 case 大镬嘅超过十日呢，嗱咁都 fair 嘅，冇理由因为你唔返工老细一直俾钱你㗎嘛，係咪，雇主係可以停止唔俾钱嘅。你继续会收到呢法院呢俾你嘅津贴嘅。OK， 嗱，呢啲系属于长期案件啦，即系几个礼拜以上，都唔系好常有，大家唔使太过即系忧虑嘅。OK， 好，嗱，咁如果你做完完成咗啦，都要有个 record 嘅，咁咧就会有啲乜嘢咧，就会有翻个出席证明啦 ，jury certificate 啦，吓，点解咧？因为老细搵你计翻人工嘛，不如你去咗几多日啊，有几多钱啊，咁嗰啲咧你都会即系交翻上去咧，俾会计就会计翻数咧。就俾钱你啦，即系或者计翻啱数啦，啊！但系第二样嘢咧，就系因为呢个系 audit 用噶嘛，如果你到时 audit 以为点解你搵冇咗嘅缺勤，我唔系佢都做陪审员啦，呢个系佢个陪审员嘅 certificate， 咁呢样嘢大家亦都要留意咧，就要你记住啊，记住就攞翻呢个 jewelry certificate 啦，
5: 嗯。咁啊，头先讲咗咁耐咧，就系雇主嗰方面啦，就系、是、如果我一旦被抽中，个雇员一旦被抽中做陪审员咧，咁啊，老细系唔可以唔俾咧。咁如果我真系作为员工系被选中啦，我自己又可唔可以拒绝咧？
11: 咁当然咧系可以嘅。咁你拒绝就唔系你自己拒绝啦，系要公司帮你写信噶。嗱，一般嚟讲咧系会点样咧？一般嚟讲咧就系个同事会走去问人事啦，就话喂我。jury duty 有封信噶嘛？佢要怼封信嚟噶嘛？啊，就话我几月几日咁，你咧就要去边个法庭嗰度就报到，咁然后咧就个筛选程序，咁拣唔拣你做陪审团咁样啦吓。OK， 咁啊喂，大佬唔得喎，呢排好多嘢做喎，老细，即系我如果我唔翻工嘅话，啲嘢搞唔掂咧，又系濑晒嘅啫喎。咁所以咧，可唔可以 excuse 啊？咁可以嘅。首先咧 ，HR 咧即系人事会帮你出一封信啦。通常封信咧就好 standard 噶啦，就话你啊边个住喺边度，就喺边间公司做咩位，主要负责做乜嘢嘅啊？咩而家咧就处于咧咩时期？可能咧你会得你一个嘅啫啊！咁公司话就话佢走咗一个礼拜，咁啲嘢冇人做咁啊，或者唔能够咧系安排到咧足够嘅人手。去喺你 absent 嗰陣咧係 cover 嘅，咁即係嚇嚇即係冚唔到啊，即係冇人幫你做嘢啊咁啊，所以咧就希望咧法庭咧能夠去 excuse 你今次嘅呢個陪審員嘅啊，即係嘅事情啊嘅事務，就可以咧就俾你咧就唔好嚟啦，即係唔需要咧去做陪審員啦。咁好多時候咧就一次兩次，第三次咧。通常都唔即系 reject 你啦，你都系要去做，因为呢个公民责任嚟噶嘛。如果你做咗一次之后，有一段时间都唔会揾你噶，澳洲咁多人系咪？次次都揾中你，唔该，即系你可以，你即系去买六彩啦，系咪先？但系你直接去法庭做啦，次次都系你嘅，系啊。通常一次excuse， 两次 excuse， 第三次咧就走唔甩噶啦。咁呢嘢咧，大部分。即系我经验话咧，就你收到第一张，你挂咗唔去咧，几个月、半年到咧，你就有机会收第二张噶啦。咁啊，咁呢个唔系即系因人而异啦吓。我见到比较多嘅 case 系半年啦。通常去到第三次咧，啲人都冇啊，冇办法啦，即系吓 我即系要去啦。咁又或者如果你嗰个人系譬如你啦，已经 book 咗个假期，或者我可能我要飞，咁其实人事一样都可以帮你出信嘅，就话咧佢已经喺公司度申请咗假期啦，几时几月几啦，咁啊呢啲证据，如果机票啊咩都好，咩咁啊可以即系准备晒。嗱，又系文件啦，大家发唔发现啊？次次到最尾就系咩咧？文件
5: 系
11: 你有冇证明啊？我真系要去旅行或者买晒机票噶啦，咁啊咁啊咪HR 咪又帮你写封信咯，话哦佢系咩咩咩公司做嘅，咁佢咧我哋 certify 佢系真系上咗架嘅 ，attach 系佢嘅一啲嘅一啲 proof 咁样啊，或者咧佢要出差咁先算啦，我呢个系个 proof， 咁于是乎咧佢咧就唔能够咧去履行咧呢个陪审员嘅责任啦，咁啊咁都系咧系可以咧系 excuse 嘅。
5: 好啦，咁我哋讲咗咁耐咧，其实即系总之，我知道陪审团即系法院寄到信俾我嘅时候咧，我就第一时间要同人事部讲啦。咁讲完之后咧，即系呢啲通常都蛮无一失噶啦。咁啊，想问下你，即系做咗人力资源顾问咁耐啦，咁啊有冇话见过呢啲 case 里边咧，听得最多人咧喺做陪审团里边咧有啲咩误解嘅咧？
11: 咁佢最大嘅误解咧，呢个好问题嚟嘅，就系咧走嚟人事帮佢写完，佢一定唔使去。嗱，呢个唔系嘅，因为法院系可以叫你去嘅。嗱，大家真系要留意呢一样嘢，人事只系尽力去令你唔使去嘅啫。
5: 嗯
11: ，OK，
5: 咁啊，所以咧，决定权咧都系喺翻法院嗰度啦。
11: 嗯，冇错啦。
5: 咁今集咧都同大家讲咗咁多啦。喺澳洲呢度咧，如果一旦被抽中做陪审员之后咧，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噶？希望都帮到大家。咁我哋喺下一集嘅创业揾食家咧，就再同大家讲下其他喺职场上嘅一啲题目啊。
11: 拜拜。
5: 节目内容只系供一般资讯同讨论用途，并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节目入面所分享的观点属于个人意见，不代表任何机构或者雇主的立场。听众不应该单凭节目内容作出任何雇佣、法律或者管理决定。如果有需要的话，应该咨询相关专业人士或者查阅适用法例和正式文件。
0: 系啦，咁啊，唔该晒咧，胡天恒同埋 James Low 嘅，咁大家可以上网下就 sbs.com.au/cantonese 收听翻噶。好，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之后有文化360
12: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3: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3: I 真系同朋友出街嘅时候先至食烟噶，唔食好难嘅。你知啦，人哋递刀埋嚟，咁咪食咯。但系我真系好想为咗我细路同屋企人保持健康，所以我打咗电话俾 QuitTime。
14: 战胜心魔，逐个击破，要获得免费嘅广东话专业协助，请打 QuitTime 戒烟热线1300-78-4836，由新州政府倡议。
15: 提升你的技能，改善你的生活。Dave New South Wales 为你向往的未来提供所必要的技能。以下的灵活学习课程专为你而设：英语绘画及书写能力、就业能力和学习技能、电脑技能以及其他课程。获得改善生活所需的技能，请马上申请。详情参阅 davensw.edu.au 或致电131601 RTO 900003。
16: SBS News in Depth Podcast 为你带来最重要的本地和国际新闻，用你的 Podcast 应用程式收听 SBS News in Depth， 又或者登上 sbs.com.au/news/audio。 SBS World Movies 为你搜罗全球各地的精彩电影，7日24小时数码电视32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17: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好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18: 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 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0: Hello， 各位，时间嚟到文化360啦。咁啊，上次《聊斋志异》嘅叶生啊，书生叶生嘅故事咧，陈玉清讲咗一半啊，今日讲埋另外一半啦。咁啊，叶生虽然经已离世，但系仍然以另一种身份咧留喺人间，甚至继续帮人读书啦，同埋应试嘅。咁点解叶生咁执着于咧呢个科举功名咧？佢追求嘅系咪真系唔止做官咁简单咧？咁啊，详情系点？请收听陈玉清主持嘅呢一节文化360。
19: 欢迎各位收听文化360，今日继续讲上星期未讲完的故事，就是来自清代蒲松龄所写的短篇小说《聊斋志异》里面的一篇《叶生》。在未继续讲下去之前，先来少少前文提要先。叶生这位书生，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出色，但是呢考好多次试呢都落第的噃。后来新嚟嘅园宁丁成学好赏识佢嘅文章，愿意出钱帮助佢读书以及应考嘅。佢虽然系得到考乡试嘅资格，但到考乡试嘅时候呢依然系考唔中啊。叶生觉得辜负咗丁成学对佢嘅厚望，非常之抑郁，后来仲一病不起添。丁成学当然是多番慰问，到他后来要被调职的时候，他亦都好想叶生跟随住他的。但是叶生认为自己病得实在太重了，好难跟他一起走，唯有婉拒。丁成学依然是耐心等待。终于过了几日，叶生就来找丁成学，说愿意陪同他回去他家。丁成学请叶生教导自己的仔，而大概一年啫，呢位丁公子呢就大有进步，原本唔识写文章噶，而家呢都写得非常之出色啦。而且呢仲参加乡试嘅时候中咗举人第二名啊。咁上一次呢我哋就讲到呢一度嘅，跟住落去又点呢？有一日丁成学对叶生咁讲。先生，你只是拿了自己才学的一小部分，就令到我的仔可以高中成名。但是真正有才能的人就长久地被埋没，真是很可惜啊。叶生就说，唉，大概都是我命中注定啦。不过现在借助你的福气恩泽，令到我的文章呢可以扬眉吐气，天下的人都知道我是半生沦落，并非是由于我能力低下，而是命运使然，我都心满意足咯。这些真是非战之罪啊。可能很多听众都听过非战之罪这个讲法的。其实根据历史记载呢，在楚汉相争嗰阵时啊，项羽喺垓下嘅地方咧，就俾刘邦，即系后来嘅汉高祖咧，系打败嘅。咁佢当时就话：呢啲系上天有意灭亡我啊，并非打仗打得唔好啊。喺《史记》嘅《韩语本纪》里边嘅原文咧，就系咁嘅：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叶生引用这一句说话呢，其实就是想比喻考不中呢就是个天的问题，就是命运的关系，就不是我的文章写得不好啊。他就说呢，读书人能够得到一个知己就真是完全没有遗憾的了，又何必一定要金榜题名，做了官才叫做行运呢？丁成学因为觉得呢叶生离开他自己的家乡，在外面客居呢都已经相当长的时间，恐怕他因此就耽误了例行的岁试，就劝他回去家去应试。 所谓岁试呢个岁呢就是年岁嘅岁。喺科举时代呢各个省嗰啲官员即係嗰啲学士呢就係、是、三年内就去各个府啊州啊去考试嗰啲秀才佢哋嘅课业啊就分为六等嘅。就要睇成绩嘅高低嚟到奖赏或者惩罚。咁呢个呢就叫做岁试啦。叶生听见佢呢一啲嘅说话呢就感到闷闷不乐噃。咁丁成鹤都唔忍心再勉强佢啦，就转移去嘱咐当时要去参加会试嘅佢个仔，就叫佢去到京城呢就花一笔钱为叶生捐一个官嚟到做，就捐一个国子监嘅监生资格。咁丁公子参加会试呢啊又俾佢报捷高中噃，获得咗啊部中主事嘅职位。佢带住叶生咧就去上任啦，两个人早晚咧都喺一起。过咗一年，叶生参加京城举行嘅乡试啊，竟然终于俾佢考中咗举人啦。而呢个时候呢，丁公子呢就啱啱系被派到去南河河道办理公务，于是佢就对叶生讲啊：我呢次出行呢，离开你家乡唔系咁远嘅啫。先生你奋斗咗咁多年，如今一举成名，直上云霄，现时都应该系你衣锦还乡嘅时候啦。叶生都非常之开心噶，佢哋选定咗良辰吉日之后呢，就起程上路啦。去到淮阳县嘅县界啊，丁公子就命令仆人牵住马送叶生翻屋企。叶生重返故乡之后，见到屋企啊门前系一片荒凉，心里边非常之难过。佢徘徘徊徊行到入去庭院，啱啱呢佢妻子啊就攞住一个筲箕行出嚟。佢一见到叶生啊非常之惊恐啊，抌低个筲箕匆匆忙忙咁就跑开咗啦。叶生感到好凄凉啊，佢呼叫话：我如今已经系富贵显赫啦，我哋三四年都未曾相见，你竟然间连我都唔认得。佢妻子离开佢好远咁回应话：你已经离开咗人世好耐啦，你仲讲乜嘢富贵啊？我之所以咁长时间迟迟留住你嘅棺材冇下葬，实在因为我哋屋企太穷，个仔又太细。如今阿大已经长大成人啦，我哋正系要为你寻找合适嘅安葬地方啊！你千祈唔好化作乜嘢厉鬼嚟到吓我哋啊！叶生听见呢番说话，又失望又惆怅。佢慢慢行入屋，只见有一具棺材摆嗰度，叶生顿时跌喺地上面，化作一缕青烟消散。佢妻子非常惊恐，行近一睇，只见叶生嘅衣服、帽同埋鞋袜就好似啊嗰啲蝉蜕壳嘅皮一样散喺地上面啊！于是极为哀痛啊，抱住啲衣物失声痛哭起上嚟。叶生嘅仔放学返嚟，见到有马匹喺门口，知道来由之后，好惊恐咁走去话俾佢母亲听。佢母亲抹住眼泪讲述刚才所见嘅情景，跟住佢哋去询问啊外边跟住叶生返嚟嘅随从，先至知道一切过程嘅原委。随从叶生的仆人回去之后，丁公子听闻这回事就非常哀痛，泪洒衣襟。他立刻赶到去叶家，在叶生的灵前哭祭。他还出钱为叶生办理丧事，他按举人的礼数埋葬了叶生。丁公子又送了很多钱给叶生的仔，为他请了老师教他读书。 仲向学士推荐叶生嘅仔。过咗一年呢，叶生嘅仔就中咗秀彩啦。小说讲到呢度就结束啦。叶生嘅遭遇呢都几令人唏嘘嘅。不过佢正系反映到呢科举时代嗰啲莘莘学子嘅情况嘅。好多谢各位收听文化360，下次再会啦。
0: 系啦，唔该晒陈玉清嘅，咁啊时间又嚟到迎环首期啦，咁啊喺加拿大同埋美国啦，咁啊多段嘅有关一啲狗只咧排队上校巴、上校车嘅影片喺网上爆红噶，咁啊啲狗只咧排队上车啦，咁啊坐定定咁望窗啦，咁啊吸引到好多人观看噶，咁啊其实咧呢一门可能系一门宠物生意嚟噶，咁啊澳洲咧原来亦都开始出现类似嘅服务噶，咁喺今日嘅迎环首期，蔡依文就同大家一齐睇睇狗狗校车点解会喺全球爆红噶。
20: 如果有一日你朝头早翻工嘅时候见到一架校巴喺门外面，车门打开之后，并唔系一班小朋友咧排队上校巴，而系一只又一只嘅狗仔自动上车，再安静翻去自己个位度，你又会点睇呢？近来咧喺加拿大同美国啦，唔少嘅狗狗校车嘅影片咧喺社交平台上面咧都几红噶。喺画面里面咧，见到司机咧逐家逐户去接狗狗上车，再送佢哋去狗仔日托中心，又会去下户外嘅农场，仲会去一啲私人嘅狗公园活动。因为咧呢啲狗仔咧坐得好整齐噶，甚至咧好似学生咁样咧望下窗外面，咁咧就吸引咗好多网民去睇啦。不过咧都要讲清楚一点啦，呢一啲咧就唔系当地政府咧提供嘅公共服务嚟嘅，亦都唔系所有当地嘅狗主咧都会用呢一啲服务。呢一啲服务主要系一啲私人嘅宠物日托公司营运，属于咧近来咧都发展得几快嘅宠物护理产业。有一啲例子啦，美国一间公司咧经常喺社交媒体上面发布影片，内容咧就系司机逐只狗仔接上车，再带佢哋去户外活动。呢啲影片咧累积数以千万计嘅观看率，而加拿大咧都有类似嘅服务，包括咧提供一啲户外活动同埋接送狗仔嘅日托。其实狗狗校车之所以出现，真正反映嘅可能都系现代人同埋宠物之间嘅关系嘅改变啦。以前好多人养狗啦，目的都系睇住门口啦、打猎或者系工作。但系今日啦，唔少城市嘅家庭啦，狗仔已经系真正嘅家庭成员嚟噶啦。好多主人啦会同狗仔庆祝生日、买衫，仲会安排一啲社交活动。加拿大嘅动物健康研究所估计，加拿大而家有超过700万只狗仔，而澳洲嘅宠物比例就更高啦。根据一啲调查啦，澳洲大约有70%嘅家庭咧都有养宠物噶，而狗仔咧仍然系最普遍嘅宠物之一。不过同时间啦，都市嘅生活咧亦都改变紧，好多家庭咧已经系双职家庭嚟噶啦，主人咧日头要翻工，狗仔可能咧独留喺家中咧系十几个钟头噶。对一啲高活动量嘅狗种嚟讲，例如系边境牧羊犬、哈士奇、拉布拉多犬嚟讲，如果长时间缺乏运动同刺激，可能咧会出现焦虑、乱吠乱叫、咬家具，甚至一啲破坏嘅行为。于是咧，狗仔日托就开始变成一种新嘅市场啦。喺主人翻工之前，狗仔咧就被接走，日间咧有专人带佢哋去玩、散步、社交，傍晚咧就带佢哋翻屋企。某程度上咧，真系好似小朋友去 day care 咁样啊！澳洲咧都有类似咁嘅服务噶，例如有一啲农场式嘅狗仔日托，会安排小巴咧去接狗狗去郊区嘅农场活动，亦都有部分日托公司会提供接送服务，带狗仔去户外嘅场地放电。所以狗狗校车成个概念咧，其实已经开始成为各地宠物产业嘅部分，而背后咧个市场都唔细噶。根据一啲市场公司嘅研究，全球宠物日托同埋住宿市场咧近年都系持续增长，尤其喺疫情之后，好多人喺封城嘅时候养宠物，但系疫情结束之后，唔少主人都要翻返去办公室，而宠物嘅分离焦虑问题就开始增加啦。部分主人咧就会选择日托服务，希望减少狗狗长时间独处。不过呢一类服务咧都有一啲争议噶，第一就系安全问题啦。咁多隻狗仔喺同一架车上面集体活动，都要考虑到狗狗嘅性格、体型同攻击性。第二咧就系价钱嘅问题啦， 呢一类服务咧系唔平噶，部分高端嘅狗仔日托咧加上接送服务，一星期嘅花费咧可能都相当高噶。狗狗搭校车去 daycare 参加社交活动，听起嚟越嚟越似人类小朋友嘅生活模式。有人认为咧咁样系代表人同埋动物之间嘅关系更加亲密，但系亦都有人质疑狗仔需要嘅系唔系真系要呢啲仪式感咧？点都好，呢一类影片咧喺网上面咧真系令到唔少网民觉得几疗愈噶。咁你又点睇呢一啲狗狗校车呢？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2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4: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了。
0: 跟住落嚟咧，我哋同事刘依晴就会喺今集嘅迷思放大镜里面，同大家睇下大型嘅媒体同埋科技巨头，咁啊究竟点样影响澳洲人每日接收嘅新闻，同埋又点样改变我哋看待世界嘅方式噶？
25: 澳洲媒体拥有权 media ownership 高度集中，被形容为全球情况最严重嘅国家之一。主流媒体集团例如是9号娱乐公司 Nine Entertainment、 Southern Cross Stereo、 7号西媒体 Seven West Media 和新闻集团 News Corp， 旗下拥有多个新闻平台，包括 The Australian、 The Financial Review、 Sky News、 Nine New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和 The Age 等等。而随着好似 Meta 呢类嘅科技巨头开始影响我哋每一刻所接收嘅新闻内容，专家就话成个社会嘅运作方式都改变紧。喺过去大概十年之间，好似 Meta、Google 同埋 Apple 呢一类型嘅大型科技公司，亦都成为主要新闻嘅来源。喺今集嘅迷思放大镜，我哋就会探讨大型嘅主流媒体同科技巨头究竟点样影响住部分澳洲人每日接收到嘅新闻，同时又点样改变紧我哋睇呢个世界嘅方式。Cameron McTernan 就话，当媒体拥有权好似喺澳洲咁高度集中嘅时候，变相就赋予少数人过大嘅权力，俾佢哋可以成功左右到社会上面大家嘅政治走向同埋公共辩论。Cameron McTernan 是阿德雷德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的讲师，亦都是2024年全球媒体与互联网集中化研究团队成员之一。这一份的报告就指出，澳洲的媒体集中程度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巴西。 新聞标题和引子，一向都会尽量写得吸引刺激来增加故事的吸引力。但是 Cameron 就说，好像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这一类的数码平台的出现，就进一步地加剧了媒体为了增加点击率和互动率而将新聞煽情化 sensationalize 的一些诱因。最煽情、最戏剧化的内容，通常就最容易被演算法推到去动态的最上面。所以大家望到越来越多所谓的点击有利 clickbait， 即是一些刻意设计希望吸引用户 click 入去点赞、分享、留言，然后藉此赚取广告收入的内容。
2: The gatekeeper role really means that the tech company starts calling the shots on how content is received。
25: 所谓守门人的角色，实际上就代表科技公司开始主导内容的传播方式。
4: You know, our brains are designed to find threats in the environment。
25: 人的大脑天生就是会在四周的环境找对自己的威胁，而察觉到之后就很难袖手旁观。以伊朗战事为例，其实大家距离咁远是没什么可以做到，但是就会选择透过持续追踪住最新消息来令自己感觉好像做了些事情。而单纯地不断接触世界各地有人死亡的资讯，其实并不会令大家更加有能力去改变些什么。这位是 Michael Nuttall， 在昆士兰大学心理学系的副教授。他说，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面滑动浏览内容的时候，尤其是在新闻资讯，其实是触发着这一种可以追溯回去远古祖先时代的人类本能。而这一种无止境的碌新闻和点击有利内容，无论是标题、相定是片，其实都令不少的人深陷于习得性无助 learned helplessness 的一种无助感，而最后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的运作方式。
4: Can feel like some of the problems facing humanity are too big for us to do anything about.
25: 有时人类所面对的问题好像大到令人觉得自己太渺小，根本无能为力，会好沮丧。这些感觉最终就会令我们停止做手上的行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有些人觉得在 Facebook 上面发一条贴文就当了是自己的政治参与程度，久而久之无力感就会变重。但是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事都还是可以帮到手的，而当大家望到自己其实是有能力采取行动的时候，对现实的掌控权就会强一点。演算法同埋我哋点样用社交媒体嘅方式，每一日都演变紧。咁当我哋无止境咁样碌社交媒体睇新闻嘅时候，我哋又点样可以更加有意识咁察觉到点解某啲特定嘅内容会推送去到自己嘅动态呢？Tanya Notley 是西雪梨大学传播学系的教授，他就说媒体素养 Media Literacy 已经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现代社会上面一个必须的能力。
6: So Media Literacy is about your ability to use analyze.
25: 所谓媒体素养就是你怎样用、分析、创作和分享媒体还有各种媒体科技的能力，这个亦都包括理解演算法怎样运作，以及他们怎样向我们推送一些觉得我们作为观众有可能会产生互动的资讯。而这些演算法的目标就是要令我们停留在一个平台更加长的时间。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会为我们建立的个人档案去分析我们的兴趣、焦虑、不同的偏见还有信念，这样才可以继续推送到一些令到我们持续可以投入的内容。而当用户了解平台怎样透过网上互动来赚钱的时候，就更加有能力作出一个有知情的判断，去分辨自己应该相信些什么和看哪些内容。其实开始提出一些具批判性的问题就已经有很大的帮助，例如问一下这个是不是赞助的内容，这个账号信不信得过，这个是不是一单广告，这个是不是来自我追踪的账号。而同时大家也可以选择去忽略那些其实你不是真正想看的内容，重新强化自己对现实的掌控权。我是刘依晴，今集内容是由 Olivia Diorio 制作，多谢大家收听。
0: 系啦，唔该晒刘以晴嘅。咁啊，时间嚟到好主意啦。咁啊，好多人咧中意去东南亚旅行啦。咁尤其系泰国菜啦，更加令人食过翻寻味嘅。咁啊，不过咧而家飞机票油价样样都贵啦。咁啊，想即系飞一转都唔平噶。所以咧喺今集嘅好主意咧，就会带大家喺屋企整一款咧充满泰式风味嘅料理，就是、泰式香草脆皮猪腩仔沙律啦。咁究竟点整呢？就请收听阿 Ann 同埋蔡以文。咁啊，喺以下呢个好主意教大家点样整啦。
5: 咁咧，唔少人咧都中意咧去下日本啦。咁啊，上几集阿 Ann 都介绍咗我哋一啲日式嘅美食啦。咁啊，其实咧唔少人咧都中意去下泰国嘅。今集咧阿 Ann 就介绍我哋一款泰式沙律。
7: 系啊，今日我要教大家整嘅咧就系泰式香草脆皮猪腩仔沙律。咁啊，结合咗两个元素啦，有我哋中式嘅脆皮烧肉猪腩仔，咁另外就系一个泰式清新嘅沙律啦。咁食落去咧就会外脆内嫩，再加埋呢个酸酸辣辣嘅开胃酱汁咧，真系饭都可以食几碗。
5: 今次咧，我哋系咪都自己买五花腩翻嚟整咧？
7: 是啊，今次呢我哋就会教大家整呢个猪腩仔啦。咁啊，用一个五花腩大约你买一公斤左右就得㗎啦。咁另外呢我哋会有盐啊、糖啊、香粉去腌肉。咁啊，沙律嗰个部分呢我哋会用到一啲红洋葱、紫洋葱啦、啊、咁啊番茄仔啊、青葱。咁啊，薄荷叶、盐西，咁啊，有一个泰式嘅风味啦。最后就系酱汁嘅灵魂，就系鱼露、青柠汁、糖、蒜蓉同埋辣椒啦。
5: 咁啊，材料咧都系即系非常之简单啦。我相信咧，即系要花啲心机就系整呢一个猪腩仔咯。
7: 系啊，咁我讲一讲点样处理我哋嘅猪腩仔啦。咁啊，首先买咗个五花腩翻嚟咧，咁就用即系表面嘅皮咧，就尽量要抹干净。咁如果你见到有毛嘅话咧，你可以如果屋企咧有整 cream brulee 嗰啲货窗咧，咁你可以烧一烧佢，咁啊刮一刮甩晒。如果冇咧，咁你就可能真系要掹一掹佢啦。咁啊最紧要整干净啦，之后我哋摆喺滚水嗰度，一个滚水度，飞一飞水，大约咧就系15分钟到嘅。咁啊煮到佢六七成熟，咁之后咧我哋就要风干噶啦。所以咧我哋要用厨房纸将佢抹干啦。咁啊屋企咧。最好就有一个针插咧，去将嗰个皮咧去插窿嘅。咁如果你话你冇咧，牙签得唔得咧？得，你要一手揸住一扎牙签咧去插。咁呢个目的系咩咧？咁如果你将嗰个窿嗰、那个猪皮咧插多啲窿咧，佢之后咧喺焗嘅过程啦，或者系你煮嘅过程啦，佢会将个皮咧会爆得更加脆嘅。咁越插得密咧，嗰个皮咧就会系越更加脆咯。
5: 嗱，咁啊个五花腩咧，吉咗呢一啲窿窿之后咧，咁我哋系咪都可以腌啦？
7: 系啊，咁我哋就会将佢搽翻呢个绍酒啦，将盐、糖同埋五香粉咧就搽喺肉嘅表面同埋侧面。咁记住，千祈唔好将个腌料咧搽喺猪皮度。咁啊。咁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将佢风干啦。我哋会用一个石子咧，整一个兜兜，即系好似一个长方形嘅兜啦。跟住然后猪皮咧就将佢外露，咁肉嗰啲位咧你都包翻住佢，因为我哋想佢喺个雪柜嗰度风干。风干嘅用意咧，都系令到佢嗰个猪皮咧抽干晒水分，之后咧气炸或者系你摆喺焗炉啊，亦都系帮佢。爆得更加香脆咯。
5: 头先阿 Ann 提到咧，猪皮上面千祈唔好搽腌料，点解咧？
7: 因为咧，如果你搽腌料啦，佢煮嗰阵时好容易弄，因为我哋嘅腌料咧都会有糖噶嘛，咁所以咧你喺高温嘅时候咧，佢就会弄咗咯。
5: 所以大家留意啦，搽腌料咧，净系搽啲肉好啦，猪皮咧就唔使搽啦。好啦，咁啊喺雪柜咧雪过夜啦，至少咁啊第二日咧攞出嚟就可以焗咯。
7: 咁第二日攞翻出嚟咧，我哋摆喺室温廿分钟啦。咁你会开始见到咧有浸水咧喺个猪皮上面嘅。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会抹干个表面，然后咧就再将嗰个针插咧插多次嘅猪皮，然后再将佢撒少少。我通常会落少少油，再摆一啲粗盐喺上面，亦都系令到佢爆起上嚟更加爆得夸张啦，同埋俾嗰个味有少少喺个猪皮上面咯。咁如果你话屋企有气炸锅咧，咁我哋都会如果预热佢啦，咁啊200度，咁啊预热大约10分钟度，咁你摆嗰个猪，因为嗰个 size 可能你要将佢切一切啦，咁咧我哋就会预热嗰个焗炉咧200度，咁啊跟住然后咧我哋会将佢焗30分钟嘅，咁之后咧我哋焗完之后，咁我哋就会将嗰个温度咧再提升，目的咧系将嗰个 豬皮咧做到爆皮嘅情況，咁啊再焗多佢十分鐘度，咁你見到開始有少少爆啊，金黃香脆啊，咁已經係 O K 嘅啦。咁我哋可以攞出嚟攤凍，咁之後切成一個適合嘅形狀去撈我哋嘅沙律。
5: 嗯，嗱，咁我哋呢一个沙律嘅主角咧，猪腩仔就准备好啦，攞到出嚟咧，摊冻咗之后咧，就我相信切嘅时候咧，都会听到咧非常之香脆嘅猪皮嘅声啊。好啦，咁啊呢个沙律当然啊，仲有一个汁料啦，个汁料要点样整咧？
7: 咁、那个汁料咧，咁如果你话食得辣嘅话咧，你可以落多几只红辣椒仔嘅。咁我哋将佢切碎，咁蒜蓉咧亦都系将佢切碎啦。咁基本上就系将鱼露啦、青柠汁啦、糖、蒜蓉、辣椒仔捞埋佢，咁啊自己嗰个酸度咸度咧都可以调校嘅甜度，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Hi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2: 系将佢切丝，咁薄荷叶嗰啲咧，我哋就会将佢摘嘅。咁如果你话你想将佢搣碎都冇问题嘅，咁我就通常我就咁摘落去嘅啫。咁加埋呢个一半嘅酱汁啦，之后我哋头先嗰个猪腩仔咧，咁切碎咗一嚿嚿咧，亦都可以将佢摆埋落去捞一捞匀。咁啊，千祈唔好话搞得太耐啦，因为你都想嗰个猪皮咧保持呢一个酥脆嘅。
3: 咁相信呢即係捞匀咗呢一个沙律嘅一啲蔬菜，再加咗呢一个烧腩仔之后呢，可能上面呢再加少少花生碎呀，咁应该呢已经係非常之好食啦。一出炉呢，一放上台，应该大家呢都急不及待呢会呢一夹几嚿嚟食。咁大家呢喺屋企呢都可以试下呢整呢一个泰式嘅脆皮烧腩仔沙律。咁我相信呢，其实呢唔落沙律啦，就咁食呢一个烧腩仔呢都可以食几碗饭呀。咁大家呢都可以试下啦。
4: 喂啦，咁唔该晒 Ann 同埋蔡依文教大家整呢一个泰式香草脆皮猪腩仔沙律嘅。跟住落嚟一节新闻提要。昨天下午在墨尔本板球场举行了 Collingwood Magpies 对 West Coast Eagles 的比赛。今场赛事是 Collingwood 前队长 Scott Pendlebury 第433场职业比赛打破了 Brent Harvey 上阵最多的纪录。Collingwood 全队的球员都穿上了金色号码球衣向他致敬。最终 Collingwood 以92-82十分之差是击败了 West Coast。昆州警方在布里斯本以北 Larangba 一个住宅开枪击毙了一名涉及家庭暴力事件的男子，该名男子当时持有枪械，警方随即为该男子进行了急救和心肺复苏，但是最终当场死亡。美国国务卿努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争议经已有一些进展，未来几日美方或者会就有关问题发表一些消息。努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重新开放，而且不能够征收通行费，而伊朗亦需要交出浓缩油。中国山西长治市深源县星期五晚上7:30左右发生煤矿气体爆炸，截至昨日深夜，当局宣布的遇难人数是82人，另外两人失联，128人受伤送院治疗。美国国防部近日公开第二批过去被列为机密的档案，内容涉及多宗疑似不明飞行物体的目击事件。文件提到，多名目击者报道是曾经见到一些无法解释的绿色光球、圆形的盘状物体以及火球荧光点等现象。最后是美法国禁止以色列极右翼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并且要求欧盟要制裁本格维尔。各位新闻提要经已报道完毕，咁大家就千祈唔好走开啦。咁点解呢？因为10:00呢仲有广东话节目。咁呢个第二节嘅广东话节目呢就係周末 Canto Pop。到时呢有好多好歌啦，咁有啲旧歌，有啲新歌啦。咁以呢个情歌为主嘅，咁送俾大家。好啦，咁而家呢大家先准备喺迎接10:00嘅来临。
5: Music 周末时间轻松听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
4: 系啦，咁啊，周末 Canto Pop 又同大家见面啦。我系节目主持人温楚良。咁啊，今日咧有好多情歌，我觉得咁啊，同大家咧一齐欣赏嘅。咁啊，情歌之中咧有好多系经典啊。咁啊。一开始嘅两首啦，我觉得系经典之作啦。咁啊，边两首咧就系、是、陈百强自己作曲同埋主唱啊，作词嘅就郑国江嘅，就偏偏喜欢你。咁啊，首歌唔需要多介绍啦。咁另外一首咧，亦都系情歌之中嘅经典啊，就系卢冠廷作曲， 咁今次咧应该咧就系、是、林子祥主唱嘅《最爱是谁》。咁其实《最爱是谁》咧，有啲人即系离开咗一个爱侣去揾另一个爱侣，咁有比较之下咧，啊原来有可能发现咧，以前嘅爱侣咧，可能比而家嘅爱侣咧就更加系好嘅。咁人就系贪心嘅，有阵时贪新忘旧。咁不过咧有比较之下咧，可能咧就即系。